0: 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播出的呢是扁鹊热线特别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呢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那吕主任，刚才呢我们讲了苯丙酮尿症哈，那像这种患儿呢，它是我们认为就是有营养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肉蛋奶这些呢，孩子能不能吃呢？
1: 对于经典型的苯丙酮尿症患儿来说呢，吃饭不是享受，治疗的核心就是严格的终身低苯丙氨酸饮食，所有富含天然蛋白质的食物，像鱼类、肉类、蛋、奶、豆类以及坚果等，大部分患儿与之绝缘，所以呢，这些孩子也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
0: 哦，是这样呀。那这个筛查它查出来以后呢，就是能不能根治呢？
1: 苯丙酮尿症呢，它目前是无法根治的，但是可以控制。控制的核心就是饮食管理。患儿呢需要终身限制苯丙氨酸的摄入。这个呢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其的复杂。婴儿期呢，它不能吃普通的奶粉或者母乳，需要使用特制的这个低苯丙氨酸配方奶粉。这些特殊的配方食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去除了大部分苯丙氨酸，同时呢又保留了其他必需的这个营养素。添加辅食以后呢，饮食选择就更加的严格，高蛋白食物呢几乎成了禁区，像肉类、鱼类、蛋类、奶制品、豆制品这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呢，对苯丙酮尿症患儿来说却是危险品。可以吃的是部分蔬菜、水果、淀粉类的食物，有些特殊加工的低蛋白米面饼干呢也是他们的主食来源。家长们必须使用精密的食物秤，精确地计算每一餐的苯丙氨酸含量，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因为苯丙氨酸虽然是对他们来说虽然是毒药，但是呢它也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过少同样呢也会影响生长发育。
0: 那这类患儿的成长呢需要家长呢付出更多的心血。
1: 是的，小时候控制饮食呢可能只是不能吃某些东西那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挑战也在增加。你比如说到了社交场合、朋友聚会，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能吃蛋糕，为什么我不能吃麦当劳。到了青春期呢，叛逆心理可能让孩子偷偷的破戒，然后成年以后呢，像恋爱、婚姻、生育，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伴随着新的问题，特别呢是对于女性患者来说，怀孕期间的饮食控制呢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即使胎儿本身没有遗传这种疾病，但是如果母亲体内她这个血的苯丙氨酸水平过高的话，同样也会导致这个胎儿畸形、智力障碍。
0: 那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呢，他们还会发病吗？
1: 只要控制好饮食，他们完全可以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智力也可以发育正常发育。有许多苯丙酮尿症患者呢，也能够成长为医生、教师、工程师、艺术家。疾病呢，不会定义一个人的人生，只要得到适当的关注和支持，他们同样也可以发光发热。
0: 那是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哈。
1: 确实是。像这个特殊配方奶粉、低蛋白食品的价格呢，它远远是高于普通食品的，长期坚持下来呢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一些地区呢，比如说像我们河北省呢，就已经将苯丙酮尿症纳入了医保报销的范围，来减轻这个患者的家庭负担。近年来呢，一些新药物的研发也给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有的辅助药物呢，对于部分苯丙酮尿症患者可以增强体内残余酶的活性，帮助代谢这个苯丙氨酸，可以让部分患者适当的放宽饮食限制。还有一种就是获批临床实验的药物呢，它可以通过抑制肾小管对苯丙氨酸的重吸收，然后降低血苯丙氨酸水平。与传统治疗不同，它呢不依赖患者体内残余的酶活性，它的适用范围更广，而且是口服制剂，使用更方便。基因治疗呢也在研究中，虽然目前的医疗水平还达不到，但未来或许能够从根本上修复基因缺陷。这些医学进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呢，苯丙酮尿症患者不再需要终身的严格的饮食控制，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美食。
0: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那刚才呢咱还聊到了一个病，是葡萄糖六的磷酸脱氢酶缺乏症。那这是什么病呢？
1: 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0: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蚕豆病
1: 哦，这样呀，那就听说过啊。
0: 对对对，它是由于红细胞膜的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陷导致的红细胞破坏并溶血的一种代谢病，它是一个 X 染色体的一个连锁的遗传病。患者呢，因为常常食用蚕豆而发病，所以称为蚕豆病。部分的重型患者呢，可能会引起新生儿期的重度的高胆红素血症。高胆红素血症在新生儿期呢，可能会导致核黄胆碍，而遗留智能发育落后。也可能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比如说一些食物和药物等的条件下呢，它会诱发非免性的溶血，会危及生命。
1: 这个病的发病率高不高？
0: 我国的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分布呢，它呈现的是一个南高北低的一个发病特点。南方的整体发病率明显的高于北方，我们北方的发病率大约是2%，而像南方地区，像长江以南的一些地区呢，它的发病率是在4%到20%之间。其中高发地区呢，一部分高发地区发病率可能到了8%到40%。近年来呢，随着这个人口流动，像经商啊、通婚呀、等等。患病率呢比较低的北方地区也呈现了增高的趋势，所以咱们新版的这个河北省的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就增加了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个疾病的一个筛查病种。
1: 那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是不是不吃蚕豆就可以了？
0: 本病呢，它这个病呢，它是重在预防。通过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在患儿发病前及时的发现患者，避免接触相关的食物、药物等诱发因素，是对该病进行预防的主要的一个措施。它是重在预防，远离诱因，就是不服用诱发溶血的药物，停食蚕豆，不接触樟脑丸等，并及时处理贫血和高胆红素血症等并发症。这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虽然俗称是蚕豆病，但是它并不只是不能吃蚕豆，在接触这个特定的氧化性物质，就是所谓的诱因的时候呢，红细胞极易破裂，引发急性的溶血。常见的诱因呢，比如说饮食禁忌，像一它不只是有蚕豆的，蚕豆及其制品，像新鲜蚕豆、干蚕豆、熟蚕豆、蚕豆制品，像豆瓣酱、蚕豆零食、蚕豆糕点等等，必须是绝对禁食的。
1: 有这种成分就不行。
0: 对，而且哺乳期呢，就是母亲食用蚕豆以后呢，通过母乳也可能诱发幼儿溶血。部分诱发溶血的食物，像大量生食苦瓜、大量的蓝莓、大量的薄荷等强氧化性的食物是需要慎重考虑的。然后部分豆类，比如说大量生食这个绿豆、黄豆，也可能存在风险，建议是适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禁忌，这个是极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高危区。西药呢，你像部分具有氧化性的药物，像抗疟的，就是治疗疟疾的这个药，像博安葵、氯喹，还有一部分的抗生素，像磺胺类的、呋喃类的，还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像阿司匹林、大剂量的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是我们小孩就是退热镇痛，它是经常使用的一个药物。还有一部分像中药和中成药。比如说像黄连、金银花、牛黄、珍珠粉、薄荷等等，还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保英丹，它也可能会诱发溶血，也需要慎用。用药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在就医或者购药的时候，必须的主动的告知医生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病史，遵医嘱用药，切勿自行盲目的用药。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和日用品的禁忌，像这个。樟脑球就是樟脑丸，它散发的这个气味呢，经过呼吸道吸入或者皮肤接触，也可能会诱发溶血，日常是需要远离的。还有一部分外用药以及化妆品，就是含薄荷、牛黄、金银花成分的这个药膏、花露水、红花油，就是还有一些纹身染料等等，都需要避免接触。这个蚕豆病呢，它具有隐匿性，平时呢患者可能完全正常，但是一旦接触上述诱因的时候，可能在数小时或者数天内就诱发一个急性的溶血。表现的就是黄疸、面色苍白、酱油色的尿等等，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我们日常必须严格的规避诱因，出现异常症状的时候需要立即就医。所以一般筛查出来确诊了这个蚕豆病的患儿呢，我们都会发放一张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列出了禁用和慎用的药物，以方便患者就医的时候出示。
1: 好的，朋友、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呢，播出的是第三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优生优语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本系列呢一共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是第三期的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那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吕主任，刚才咱聊节目的时候呢，您还提到了一种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也是一种遗传病，对吧？
12: 嗯，对的。然后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它也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它是由于类固醇激素合成过程中某种酶的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导致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不同的型别呢，临床表现不同，性发育异常、良性畸形、性腺功能障碍等，这些代谢紊乱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患儿的电解质紊乱，伴有女孩男性化以及男性的一个性早熟等。然后部分的重症患儿呢，还可能出现喂养困难、心肺功能衰竭等，在出生后短期内死亡。

0: 那什么是女孩男性化及男性的性早熟呢？
1: 就是女性的这个外生殖器的一个男性化。女性在出生时伴有外生殖器男性化畸形，就是女性的这个假两性畸形。
0: 嗯，
1: 它外观呢类似一个男性的生殖器，但是它没有睾丸。
0: 嗯，
1: 而且它体内有女性特有的子宫、卵巢，它都是发育正常的。像这种呢，生下来以后可能需要做一个染色体检查来确定一下性别。
0: 嗯，
1: 男性呢，它有一个性早熟的迹象，它在婴儿时期呢，体格和外生殖器呢，它是加速生长的，并可能出现这个阴毛、腋毛痤疮。成年以后呢，它的身高会明显的落后于常人。
0: 那这个病筛查出来可以治疗吗？
1: 可以。新生儿筛查确诊以后呢，它也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包括激素治疗和一个外生殖器的一个矫形治疗。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呢，它治疗不当与治疗过度，均可能会导致矮小以及生理、心理、发育障碍等后遗症。因此呢，治疗后需要定期随访，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以最低的药物剂量达到良好的代谢控制，避免会减少药物的副作用，改善成年的中身高。
0: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四种病呢，目前还筛查其他的遗传代谢疾病吗？
1: 遗传代谢病的种类呢很多，它有几千种。新版的那个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也提到了，他说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展这个串联质谱多种遗传代谢病的一个筛查。我们邢台地区呢，目前是开展的。
0: 那什么是串联质谱多种遗传代谢病筛查呢？
1: 它是指采用新兴的这个串联质谱技术来进行的一种遗传代谢病筛查，可以让这个家庭用比较少的费用，就是采一次血就用一滴血，一次实验呢就可以筛查几十种的遗传代谢病，早期防控，像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异物酸血症、原发性肉碱缺乏症、希特林蛋白缺乏症等几十种常见的这种遗传代谢病。这种虽然说绝大多数的遗传代谢病是罕见的，但是因为它病种很多，所以它的综合发病率总体的发病率并不低。
0: 如果说父母都是正常的，那宝宝还会得遗传代谢病吗？还用不用进行筛查呢？
1: 你像前面我们刚才说到的前四种里边，像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呢，它是一种先天性的内分泌疾病，是由于甲状腺发育不良或者激素合成障碍导致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因为父母遗传引起的。而其他的一些代谢病呢，它大多数是属于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模式，就是虽然父母看起来都很健康，但也可能携带某些致病的基因，也可能生于患有遗传代谢病的宝宝，因此不能以有没有家族史作为筛查的标准。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宝宝出生之前检测出来父母有没有携带这些不好的基因呢？
1: 现在呢，通过扩展性的携带者筛查，利用先进的这个基因检测技术，可以一次性筛查几十种甚至上百上千种常染色体隐性或 X 染色体连锁隐性的一个单基因病，然后可以在孕前、孕早期健康没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夫妻中找出生育高风险夫妇，后续呢可以采取辅助生殖、产前诊断等方式避免出生缺陷的发生。
0: 那如果生育过这些遗传代谢病的孩子要是再生育的话，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呢？
1: 有的家庭如果很不幸生育过这种遗传代谢病的患儿，他要是能在早期诊断孩子所患的疾病，在致病基因未点明确的情况下，在下一次孕育宝宝的时候就可以采取这个辅助生殖，或者我们通过这个产前诊断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再次发生。
0: 在这里呢就可以体现到这个产前诊断的这个重要性哈。那新生儿什么时候采这个足跟血是比较好的呢？
1: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采血的最佳时间呢，是宝宝出生72小时以后7天之内，最长的不超过20天，只需要采几滴的这个足跟血，所以请家长们千万不要因为心疼孩子拒绝接受全面的筛查而错失孩子早期诊断的机会。然后如果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住院了或者出生体重低了没有进行采血，应该尽早带孩子到出生的采血机构进行筛查。所有的方法呢它都不是100%能筛查出所有的患儿，也有一些是迟发的病例，所以如果孩子在新生儿期有这个喂养困难了、呕吐了、惊厥、贫血、代谢异常，所以也是务必要再进行一个血液、尿液的一个代谢检查的。
0: 俗话说哈，长痛不如短痛。那采这个足跟血的时候，刚才呢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它不是很疼哈，因为这个足跟它没有那么疼的那么敏感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家长呢也不要太心疼哈，一定要给孩子做这个检查。那听完这个吕主任的这个详细科普呢，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和

0: 备孕的夫妻呢，也都彻底刷新了对基因筛查和新生儿遗传代谢病这个筛查的一个认知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啊。那优生优育始于筛查，重于预防，每一次专业的基因检测，每一次常规的组根学采集，都是给新生命最稳妥的守护。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备孕家庭、新晋父母，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筛查不是多余的检查，而是规避家庭遗憾，守护孩子一生健康的科学保障。那再次呢，感谢李主任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哈，为我们普及了实用关键的优生优育的遗传知识，让我们读懂了科学孕育的重要知识。那在这里呢，同时要提醒大家一下，下期节目呢，也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期节目，是0-3岁儿童照护与生长发育相关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小丽，感谢大家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

0: 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

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这个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7号到9号是有一个降水的过程，这个气温呢也是持续下降啊。7号夜间到8号白天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么未来一周这个其他的时段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当前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 着装啊，合理的安排生活和出行。那么在今天的22点41分呢，我们将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哈。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于飞，簌簌其羽，它们是季节变换的过客；二候玄鸟归，四时无失序，八月自知归，这个燕子呢会开始往南飞了哈；三候群鸟养休，因为感知到这个秋意啊，鸟儿们呢都要未雨绸缪，开始储备过冬的粮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露呢实际上是天气转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哈。那么白露的习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是收青露。中国的民间呢在白露节气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的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第二个呢是喝这个白露茶，到了白露呢人们是要喝白露茶的。据说呢这个时候的茶既不像春茶那样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而是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清香味，尤其是受到这个老茶客的喜爱。那么另外还有这个饮白露酒，像湖南资兴的这个兴宁啊、三都等等啊，这个地方历来有酿酒的习俗。每年白露一到呢，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个酒呢其实上就是用这个糯米、高粱啊等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为这个白露米酒。还有习俗是吃龙眼，福建福州有一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么当地人认为在白露这一天呢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龙眼本身有益气补脾、养血安神、润肤美容等等多种功效，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失眠、神经衰弱等等多种疾病。当然了，说完这个习俗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白露时节养生方面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饮食。白露时节呢天气凉燥，燥以伤肺，那么这个白色呢它是入肺经，这个时候呢多吃些这个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山药、莲藕、百合、莲子、银耳、萝卜、梨等等哈。最近这个秋梨也是这个大家非常热衷的一个应该说是水果哈，大家用这个吃一些梨啊，或者熬一些梨水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穿衣方面呢，俗话说白露身不露，露了冻泻肚哈，提示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赤膊露体的，尽量穿长衣长裤，早晚出门呢带一件外衣。另外方面一定要注意起居啊，白露过后呢人体开始进入一个收敛藏养的状态，因此呢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避免熬夜。这个时候呢提醒大家是时候该撤掉咱们的这个凉席，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关上窗户，而且将这个薄点的被子备在床头啊，不能这个晚上这个盖得太薄，容易受凉。那么秋高气爽，秋色宜人，天地间了少了这个夏季的炎热，但是多了几分秋日的温馨宁静，让人的心呢也变得舒朗恬淡。

0: 南初秋恋歌音乐季帐篷草地音乐会在9月5号晚上的时候呢，在百泉渊水桃花岛浪漫开唱。那么作为音乐季首场演出，千余名市民与游客齐聚草坪，共度惬意秋夜。市民朋友们也是很激动啊，他们说这哪是音乐会啊，分明就是大型的露天 KTV， 现场这个互动环节人气高涨，活动穿插四轮互动游戏，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这个当场的这个热烈的气氛哈。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我看行 APP、 鸳鸯泉火锅、花小猪代驾、 OPPO 手机、家乐园地产等等展位，不少的观众呢也排队领取了这个定制的礼品。那么据悉呢，音乐季精彩仍在继续，9月12号是机车潮流音乐会，9月19号是全民嗨唱音乐会将陆续登场，那么9月26号中秋国风音乐会也将在月圆之夜唯美呈现。从初秋到中秋，百泉渊水桃花岛将持续以音乐为名点亮城市夜空，邀市民共赴一场持续整月的音乐之约。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这个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当然了，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呢，我们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邢台市水务发展集团共同举办的鸳鸯泉。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莹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这时间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求助信息哈。刘女士求助自己呢，通过某地产中介购买二手房，交纳了这个20000元的定金，并且签订了购房合同。这之后呢，刘女士遭遇交通事故住院，身体经济条件难以继续履约。这个时候呢，这个中介要求她来签署解约协议，而且定金是不予退还。这时候刘女士求助我们生活大家帮啊，我们的记者也联系清河县住建局协调化解该二手房定金纠纷。温暖之城系列，我们关注到的是临城县鸭各营乡中高村开展孝润心田银铃映像活动，为十九对70岁以上这个老年夫妻来免费拍摄纪念照，赠送相框，专业摄影师精心布置拍摄场景，细致捕捉温情瞬间，用镜头弥补老一辈没有婚纱照的遗憾，定格相守多年的爱情。鸭各营乡持续开展敬老孝亲志愿服务，涵养文明乡风，助力温暖之城建设。好，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好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026年9月6号，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骑环邢台骑行活动举办，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1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咱们太行全城，用车轮丈量邢台山水，沉浸式感受自行车之城的运动活力与人文底蕴。那么本次活动呢，由市体育局萍乡县主办，南京骑库体育文化推广有限公司承办，信都区、湘都区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交建集团协办，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以及多家自行车企业提供了支持。那么本次活动设置体验组与进阶组两大组别，体验组呢从邢台金融中心出发，到达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之后，一路向西至爆香谷康阳小镇收官，畅享城郊的这个休闲风光。进阶组呢则继续深入太行腹地，一路爬坡越岭，最终抵达邢台大峡谷景区，完成100公里的全景式山水穿越挑战。作为全市绿道的核心骨架，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东起大路泽干寨骑行营地，西抵邢台大峡谷景区，全程呢是111公里，串联起了古泽水乡、全城绿岸、红川绿谷等多元地貌自然风情。沿途呢一步换景，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浓缩版的国家地理读本。接下来呢，我是加快打造骑行活动和赛事承接地，绿道网络不断的完善，服务体系也是持续健全，吸引越来越多高端赛事落地邢台。那么在此呢，这个也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的消费超1000万元，助推活力迸发的自行车之城加速崛起。好，继续来关注。从邢台市体育局获悉，湘都区足球青训中心、沙河市足球青训中心于近日呢挂牌成立啊，这是我市首批足球青训机构，标志着我市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我市持续深耕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育工作，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0: 目前呢，全市已经建成13所省级青少年足球传统项目学校，搭建起这个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梯队体系，各级各类青少年足球赛事供给不断丰富，为足球后备人才成长搭建了良好的平台。那么此次挂牌的两家青训中心呢，均是拥有充足的优质足球场地资源和完善的配套设施。其中湘都区足球青训中心的依托邢台三中以及周边多所省级示范校标准化运动场地，完成足球训练区域专项升级，配备专业力量训练室、球员休息区、运动康复点位等等全套配套设施，这个训练保障条件是非常完备的。沙河市足球青训中心已经建成多片适配青少年这个训练标准的专业的足球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分层分组常态化训练需求，同时呢，可以承接各类小型青少年区域足球赛事，场地功能性和实用性很突出。据悉呢，新建成的两个青训中心将依托现有的优质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足球人才选拔与集训，构建青少年普及培训啊，这个梯队训练，包括赛事组织、后备人才选拔输送于一体的专业化阵地，持续为我市乃至全省输送优质足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给我们进行分享，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个事情需要招待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应颖。微光可成聚平凡见真心，一盏灯能照亮一段路，一群人能温暖一座城。善行从不在远方，而在街巷晨昏，在危难一刻，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当中。为持续做好中国好人宣传选术，欢迎广大朋友呢积极参与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这样的这个活动哈。那么经过基层干部群众、各地文明办和相关单位推荐，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即日起呢正式开始，持续至9月10号。咱们邢台呢一人被推选为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他是贾秀英。那么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中国文明网或者凡事不凡微信公众号，下载文明中国客户端，从首页下方的菜单栏来进入事迹展示评议页面参与活动，参与进来，一起来学习身边的好人，传递榜样的力量。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他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障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你遂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
0: 你遂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14: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

0: 国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谁共谁可终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也会对你想一想。

似我看见星星也会对面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

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

0: 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谁会在乎我的泪？从眼睛流到心底，还有谁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我市着力打造共享物流新生态，物流衔接生产与消费，物流效率和成本高低关系产业竞争力的强弱。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线上下单、多式联运、公共仓储等共享物流模式，打造共享物流生态，筑起降本增效，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2026不止骑，环邢台骑行活动举办。9月6日，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骑，环邢台骑行活动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1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太行全城，用车轮丈量邢台山水，沉浸式感受自行车之城的运动活力与人文底蕴。用小车轮塑造城市大 IP， 九月的太行全城，天高气爽，晨光里，晚风中，山水间，无数骑行爱好者追风而行，穿梭街巷，成为邢台最鲜活最动人的城市风景。从七里河绿道到太行深谷，从白日唱骑到夜色逐风，全民骑行的蓬勃态势不只是一项运动的普及，更是邢台以体育赋能城市发展、锻造特色城市 IP 的生动实践。自行车之城正从愿景变为硬核名片。我市六区妇联联动骑行活动举行。日前，响应市妇联倡议，我市六区妇联联动骑行活动在市经开区举行，吸引100余名妇联干部、女企业家代表、院校干部职工代表踊跃参与，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6: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9月份了，现在的天气是最舒适的哈，也是居家打理环境的最好时候。不少人呢就觉得天气转凉了，就会干燥啊，家里的这个细菌螨虫就会变少，也不用刻意的去清洁。其实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因为啥呢？现在是早晚温差大了，门窗呢也是反复的开关，咱把换季的这个被褥呀、厚衣物呀、布衣软装啊等等拿出来了啊。其实这些东西呢，它是积攒了不少的灰尘、细菌与螨虫的。像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呢，非常容易引发这个皮肤瘙痒、起红疹、鼻炎、打喷嚏等情况，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呢更容易受影响。那很多人就误以为只是换季干燥受凉，其实不是哈，老人就是受到这个影响之后，这个鼻炎打喷嚏并不是因为受凉，而是因为好多是因为这个螨虫啊、细菌来引起的。其实呢，大家就是忽略了这个居家的卫生问题。那今天呢，咱们邢台晚高峰就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金秋居家清洁和科学除螨除菌，避开清洁误区。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清洁小妙招，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做好记录，稍后小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分享。同样的，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 今天的第一条呢是秋季晾晒衣物不要暴晒过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棉质的衣服长时间的强晒容易发硬褪色，纤维变脆，那衣服晒干然后及时要收回哈，这样呢就会更耐穿，而且不会变形。第二个呢是家用保温杯建议定期拆洗杯盖的胶圈，因为它的缝隙呢非常容易藏水垢及异味，那清水冲洗加上简单的擦拭之后，喝水就会更加的干净卫生。第三个呢是手机不要边充电边长时间的使用，它呢非常容易导致机身过热，损耗电池的寿命，还存在轻微的安全隐患，日常呢尽量充电静置。今天的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是秋季早晚洗车是最合适的，因为中午呢高温洗车，那冷热温差呢容易损伤车漆产生细纹，那早晚温度温和，洗车护车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一点。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金秋菊家除菌除螨，守护家人的健康。那您有什么清洁小妙招？参与节目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秋天怎么给家里除螨除菌啊？如果说您有什么清洁小妙招，都是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来进行分享的。时尚的阻塞。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科普一下，为什么秋天，也就是九月这个时间呢，是居家螨虫细菌滋生的高发期哈。夏季呢，高温暴晒，很多家庭呢就会频繁的开窗晾晒被褥。那高温紫外线能够天然的杀菌除螨，微生物呢是非常难以存活的。但是进入九月之后，温度就会下降，那阳光紫外线的强度就会减弱，我们晾晒衣物被褥的频次呢，也就慢慢的变少了。同时初秋的这个空气非常的干爽，温度呢也非常适宜哈，刚好是螨虫和细菌最适宜繁殖的环境。那我们换季呢翻出的这个厚被子呀、毛绒玩偶呀、秋冬的衣物呀等等哈，因为它在衣柜密闭存放的时间长了，

了，也会积攒很多的灰尘和螨虫的虫卵，一旦投入使用，螨虫就会快速的繁殖，细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再加上秋季人体的皮肤屏障比较脆弱，抵抗力下降，很容易诱发各类皮肤和呼吸道的问题。另外，说到居家除螨，绝大多数人的清洁方式呢也都是错误的。很多朋友除螨只靠晒被子、拍被子，觉得太阳晒过用力拍打就能够把螨虫全部的清除，其实效果微乎其微啊，很小的。因为螨虫它的体型比较小，虫卵呢附着力是很强的，那你简单的拍打只能拍出表面的浮尘，大部分的螨虫和虫卵会附着在被褥纤维的深处，那拍打过后之后只会飘散在空气中，再次的落回床品或者沙发上，造成二次污染。还有很多家庭呢习惯用普通的扫帚抹布打扫卫生，看似家里是一尘不染，其实呢只是清理了肉眼可见的灰尘，像地面啊、家具的缝隙啊、布艺软装深处的细菌和螨虫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普通的清洁去除，这也是为什么天天打扫卫生家人还是会有一些皮肤瘙痒和过敏不适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来分享几套适合秋天居家的科学除螨除菌的方法。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有在秋天哈，就是除菌除螨的一些小方法，也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那第一个呢是床品要做深度的清洁，是居家除菌的重中之重。床铺呢是我们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螨虫最多的区域。建议大家9月份开始呢，每周就换洗一次床单、被套、枕套，不要等到脏了再清洗。那温水清洗可以有效的杀灭大部分的螨虫、成虫和虫卵，杜绝繁殖滋生。很多人呢就会忽略枕芯、被芯的清洁，那枕芯常年不洗，积攒的螨虫和细菌远超床品。秋季阳光温和，每周挑选晴朗没有风的午后，将枕芯、被褥和抱枕放在阳光下晾晒2个小时以上。晾晒之后呢，不要用力的拍打，用除螨仪深度吸尘，彻底的清理深层的虫卵。第二个呢是重点清理家中的布艺死角。那家里的沙发、地毯、窗帘、毛绒玩具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藏污纳垢之地。秋季呢，大家的居家时间就会变长，那沙发会久坐，玩偶呢也会经常把玩，那布艺织物的这些缝隙里呢会堆积大量的灰尘和皮屑螨虫，所以建议大家每月对窗帘、沙发套进行拆洗清洁，日常用除螨仪定期吸尘。那家里有孩子的呢，毛绒玩具也要定期的暴晒、通风、擦拭消毒，不要长期的堆积在床上或者是沙发的角落，避免细菌滋生。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秋天怎么给家里除螨除菌。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清洁小妙招，都是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秋天怎么除螨除菌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小妙招，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分享适合金秋居家的科学除螨除菌的方法。巧用秋季的天气特点呢，做好通风除菌。那九月呢是秋风凉爽，也是全年通风换气的最佳的时节。很多朋友呢早晚怕冷，那就会早早的关闭门窗，导致室内的空气浑浊，细菌堆积啊。正确的做法呢是白天温度适宜的时候，定时开窗对流通风，每次通风20分钟以上，更换室内浑浊的空气，减少细菌的滋生环境。夜晚降温呢，要及时的关闭门窗，兼顾通风和保暖，双向守护居家健康。还有一点呢，是避开秋季的清洁误区，不做无效的打扫。很多家庭呢，打扫卫生存在的误区就是喜欢晚上大扫除，湿拖地面不通风。那秋季呢，空气比

比较干燥，晚上湿气是不容易挥发的，地面残留的潮气就容易滋生霉菌。那建议大家呢，尽量白天打扫卫生，拖地之后开窗通风，快速的风干地面，杜绝这个霉菌的滋生。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不要频繁的使用强效的消毒液，要全屋喷洒。那秋季呢，室内干燥，过度的喷洒这些消毒水，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咽干、咳嗽，得不偿失。日常的清洁呢，是以物理除尘、晾晒通风为主，重点的区域呢，应该适度的消毒即可。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信都区的张女士她分享说，以前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是很莫名的皮肤瘙痒哈，鼻炎反复的发作，一直呢就是以为是秋燥过敏，后来呢就坚持每周换洗床品，定期的晾晒被褥，用除螨仪清理沙发和床铺，坚持了半个月，皮肤的瘙痒呀、晨起打喷嚏这些症状和问题基本是消失了。她说可能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除螨除菌的这个问题引起的哈，并不是因为这个秋燥过敏了。一位宝妈，那个姓张啊，这位张女士，她说家里的孩子呢，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尤其是秋天啊，特别容易起红疹。现在呢，她是在换季之后就将所有的秋冬衣物哈，在穿之前全部的清洗暴晒，那毛绒玩具呢也是每周晾晒通风，家里呢也不再积灰，那孩子再也没有出现过皮肤过敏的这个情况。刘老师给我们分享经验了啊，这位刘老师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他给我们留言说，他说老年人呢呼吸道敏感，最怕家里的这个灰尘哈，他呢就坚持每天上午定时开窗通风，家具的缝隙呀、床头的角落呀，定期的擦拭除尘，不囤积杂物，那家里干净通透，秋冬的换季呢就很少生病。小李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我平时的时候工作非常忙，也没有时间做个深度打扫，我的小技巧呢就是每天睡前简单的开窗通风，每周集中的换洗一次床上用品，懒人清洁也能有效的除螨除菌，那居家环境是干净又健康。那听完大家的分享呢，我们也不难发现哈，其实居家这个除菌除螨呢，从来都不是很复杂的大工程，而是藏在日常的一些细碎的小事里。那金秋时节，没有盛夏的酷暑，没有寒冬的严寒，是打理家居环境、养护家人健康的黄金时期。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秋天的时候您是怎么来除菌除螨的，怎么来打扫这个环境卫生的哈。如果说你有什么小妙招，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27730来进行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秋天，咱们应该怎么去除菌除螨，来保持咱居家的一个环境干净哈。其实说到这个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呢，确实是影响我们换季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那很多换季的这个小毛病呢，你不能说用这个吃药来调理，但是呢你可以做好这个居家清洁，科学的除螨除菌呢就能够有效的改善。换季呢不只是换衣物换作息，更是要换居家的这个卫生状态，定期的清洁床品，打理这个不易死角，勤通风，科学除尘，告别无效的打扫，用干净整洁的居家环境抵御换季细菌的困扰。这个呢不仅仅是秋季适用啊，我觉得是一年四季家里一定要保持一个环境的干净啊，这样呢是确实是可以抵御这些细菌和霉菌的滋生。那干净舒适的家呢是最好的养生港湾，希望今天的居家清洁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打造清洁健康的居住环境，让老人安稳换季，让孩子健康成长，全家人清爽舒适的度过金秋时节。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句再见，算真的告别。爱情遇见了冬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当做您的好朋友，剃头匠邢丽萍。他正往门前瞭望呢，结果顺着道上啊，来了一辆车，是一辆骡车。这大骡子跟青缎子似的，毛毛锃明刷亮，车也倍儿新，上头铺的挺厚。车上坐个人，除了赶车的老板之外，还带着一个保镖。哇哇哇哇哇！就在剃头棚门前，车停住了。那保镖的把主人从车上搀起来了。这位主人呢，走道都踩不死一个臭虫，迈着四方步，放着四浪的屁，还有点臭架，摇头晃脑，端肩缩脖，手里的胡须就进了剃头棚。邢丽萍一看呢，认识，离这七里地叫程家洼，是程家洼的大财主叫程子山，外号人称程德化。为什么起这么个绰号呢？因为他个高，不到两米差不多，这瘦的就像那个黄杆一样，走道老晃悠，故此叫程大晃。这小子也是为富不仁，不杀穷人不富的货，家资巨富，是富而不仁。大伙都戳他的脊梁骨。邢丽萍父子那时候挑着个挑到寺外去剃头，没短了到程家洼，也给这程大晃刮过脸打过辫子，哪回他都不给钱。没想到这小子今儿跑到这儿来。邢丽萍心说，他净上镇安县、黑山县、海城县，他不上我这儿来。今儿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的，小心点啊，可不得罪不起。那保镖站到门前了，程德晃进屋之后没等让你就坐下了。邢丽萍赶紧倒了杯白水，双手给送过去。程大爷您好啊，我这没茶叶，你委屈委屈，先喝口白水吧。哎，不必不必。丽萍啊，你还认得我？怎么不认得？提起您程大爷来，那哪有不认得的？好，认得就好。活忙吗？没什么活，小地方，一天能做个五个六个的就算不错了。嗯。今天我办事儿啊，在贵宝号路过，你呀、啊、给我绞绞胡子，另外给我打打辫子啊！哎，您歇会儿吧，然后我就伺候您。喝了两口水，坐在椅子上，邢丽萍把绣面一挽，开始做活，刮脸、齐胡子、梳大辫。你看，这还清朝末年的事儿，都梳大辫儿。等全伺候完了，程大爷，您看看还满意吗？他对着镜子照着，丽萍，手艺真不错呀，很好很好。说完了，在兜里头掏出五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是给你剃头的钱啊。邢丽萍一看，妈，这老家伙学好了，他净算计别人。今儿个这日子从哪边出来的？本来梳辫子、剃头、刮脸也就十个铜钱，这怎么给五两银子？程大爷，用不了这么多，拿着拿着。咱也是乡里乡亲的，这算个什么？哎呦，那我谢谢大爷。 拿着。邢丽萍刚要接钱，这小子从兜一伸手，又拿出十两来放桌上，这也拿着，这是给你的赏钱。哎呀，邢丽萍可真有点纳闷，我大爷，这钱我可不敢要。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没给您干什么，您给我赏钱干什么？
1: 丽萍啊，你把钱收下，你要绝对的相信我。当然了，你也明白，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有一事相求。大爷，有话您只管说，凡是小人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痛快，痛快！咱们都是混世的人，一点就透。我说丽萍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从你这门口出去，可能是你们二道沟的后街吧，正属第三家，那是谁家？我想想，门前有什么标志没有？有什么记号？有啊，门前左边是一棵大榆树，右边有两个大石头桩子，就是那个院。哎呀，邢丽萍一听，不是老疙瘩张作霖他们家。

0: 他问这干嘛？就提高了警惕了。啊，我知道那家了，姓张啊。那有个老嘎子还跟我是朋友。
1: 对。

0: 低头不见抬头见，本乡本土的常聚会，那就好了。我再问你点事儿，他们家几口人？
1: 哎呀，熊丽萍就琢磨着，他妈不是好事。但是刚才把话说出去了，本乡本土的，你要不跟他说，是不得罪人了？
0: 啊，他家人口不多。张作霖有个老妈，说老妈岁数不太大，另外他还有个后老，叫吴寿一，就那吴老二。另外呢，张作霖还有个姐姐叫大兰，他还有俩哥哥，老不在家，家就这么几口人。
1: 嗯，
0: 我那大兰多大了？
1: 啊，这我不太清楚，大概二十好几岁了吧。
0: 丽萍啊，你不要有什么顾忌，我没坏气，因为我老伴去年病故，我打算续个弦，保媒的批破门槛子，我全没相中。可说这话也是凑巧，前几天我在二道沟路过，正赶上老张家这姑娘，就你说这个大兰吧，往门外泼水。哎呀，我就相中了，跟人一扫问，他到现在还没病气，那么大的岁数了，怎么不找个人家来？我呀非常高兴，我打算烦劳你，你呢给办件好事，跟老张家提提这门亲事。只要老张家乐意把大兰嫁给我，这你知道的，一辈子吃喝不愁，何必在二道沟受这罪呢？我用大车把他们拉到程家洼，住到我家里头，冬暖夏凉，穿的是狐毫貂裳、绫罗绸缎，吃的是美味佳肴，大把的银子随便花，他们一家可就享了福了。丽萍，能不能给我跑趟腿儿？邢丽萍一听，心话，呸！个老家伙，你多大岁数？你想娶人家姑娘，你怎么想来的？邢丽萍这脸当时沉起来了。我常大爷，您不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刚才您说了，那姑娘那么老大了，怎么不找人家？这有原因，这得说人家大兰姐，那是个孝女。你知道家里头日子不好过，母亲命苦，愿意一辈子不嫁人，守在娘家身边。那保媒的不是没有，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模样长得也好，要想嫁人呢，那早就嫁了。这是一。另外，我可告诉你，那姑娘眼光也高。特别是他们那个当家人张作霖张老嘎子，那说了算了，那眼光更高，恐怕这个事儿不行。为什么？我哪点配不上的？
1: 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啊、还是呢？您都58了，人家20挂0，从年龄上讲相差的太悬殊了，
0: 不行，这事绝对不行。我看您呢，就死了这份心吧。
1: 哎，
0: 丽萍，你别把话说的这么绝了。有道是一家女，百家求啊。是，我年岁是大了点，但是我家条件好啊，别的上头全说得过去。这不也就弥补上了吗？丽萍，你为什么是

你就说几句话，他愿意就愿意，他不愿意拉倒呗。他问：“哎呀，程大爷，这您求这么一下子，那我就试试。不过呀，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个事儿不管是问还是不问，时长站着时够呛。到那个时，您可别怪我无能啊，哪能呢？”丽萍，我多半听你的信儿呢，多三天吧，你看怎么样？三天这时候您还来？哦，我告诉你一个确实的回答，妥了，一言为定啊！三天之后的这个时候，我来听你的信儿。不过丽萍啊，我知你家也挺困难。你娶了媳妇挑门过日子，凭你耍手艺能挣几个钱？尤其这年头兵荒马乱，气头的手艺喂不饱肚子。你要真把此事给办成了呢，我也不能白了你。咱爷们有的是钱，多给你点钱算不得什么啊。李婷，我可走了啊。邢丽萍赶紧把那十五两银子拿起来，常大爷，这钱我不能收，您带着。那哪能呢？出手的银子我还能往回拿吗？不不，这钱说什么我不能要，不，说什么你也得要。你还怕我沾上你吗？就是不成，这钱也归你了。他问你，邢丽萍追到大门口。眼瞅着他上了车，车老板一摇鞭子走了，这钱他也没拿。哎呀，邢丽萍回来瞅这钱发了半天愣，心说十五两啊，这可也是钱啊，这玩意儿省吃俭用半年之内不用发愁了，我这日子过得的确也不宽裕，这点钱呢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可又一想，我怎么跟老嘎子张这嘴呢？你程德旺拿了钱了，我怎么的我也得问一问。哎，他瞅着这银子正在发愁的时候，张作霖进来了，进屋就说：“大哥，今儿我来晚了，你着急没？”“哎呦，兄弟，可不是怎么的？我在街上看了半天了，你怎么今儿才来？”“今在家里没事儿，我娘身子骨不太好，陪着我娘唠会嗑。”“你是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记得要飞的那一天，并没有很多的朋友来送我，因为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所以你在第一时间听了出来它是张雨生。这是1992年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提到张雨生这个名字，各位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大海这首歌。大海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而大海是放在专辑的 B 面第一首，也就是第六首。还有大海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心底的中国》。提到张雨生，第一反应想到大海，一点都不意外，也很正常。因为当年其实公司就是想做一张偏流行的，能够让大众喜欢的专辑。所以在这张里，你发现张雨生自己的创作变少了一点点，还有整个可能更像流行靠了一些。在此前，张雨生有过一些比较实验的尝试，在此后也有，而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取了一个中间位置，有一些他的想法在里面，但是又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喜欢。而这首歌就是一个代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方面可以挺流行的，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张雨生以及他的团队他们的想法。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前奏有整整2分15秒。话说2分15秒，短一些的歌曲可能整首歌都已经唱完了，但这首歌第一句歌词还没起，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出在专辑的第一首放这样的一首歌是有些冒险的，而且也是有些野心的。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张雨生还是那一个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尝试的青年歌手。这是1992年的张雨生。前奏这回事儿，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怎么注意，有可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了，也有可能您在等第一句歌声起，所以完全没有在意这些前奏。而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估计很多同行在播放的时候有一些犯愁，怎么办呢？压着说话呢，2分多钟呀，不压着又有等待的感觉。所以咱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极少完整的播放这首歌，一般都是垫着前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然后我的话音落，第一句歌声起。可是刚才我们完整听了这首歌的前奏，发现前奏对于情绪的铺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是秋天的一棵树，树叶在飘零着，然后情绪起，歌声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总共只有三首歌，由于这些歌曲的前奏都超长，当然歌曲也超长。提到前奏长的歌，你还会想到哪一些呢？有可能想到那一首著名的加州旅馆，还有之前咱们也播过一些，而今天又找过来几首跟你说说前奏超长的歌曲，而这一次还会完整的播放他们的前奏。刚才的歌曲前奏部分就是一架钢琴在弹奏着落叶飘零的画面，而现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也有钢琴，同时还有海浪的声音。这是雷光夏作词作曲和演唱的《黑暗之光》，这是版本二，前奏有1分11秒。

从唱歌的技术层面评价这位歌手，您可能会挑出这样那样的一些瑕疵，可是这个时候咱们已经完全不在意所谓的技术，毕竟此刻我们不需要去顶坛子或者喷火什么的，就是想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音乐当中。由于雷光夏他也是一个电台 DJ， 他很知道怎么样用声音的方式让别人听着舒服，所以你发现在黑暗之光的第二个

曾经存在，如今隐没。虽然说这首歌的歌名当中并没有海字，但它是我每一次看海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尤其是在夜晚的海边散步的时候，听这首歌，哼这首歌太合适。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黑暗温柔凝视着我。下一次你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你也可以在晚睡之前收录这首歌曲，来自于雷光下的黑暗之光，很有哄睡的效果，是不是？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前奏超长，前奏以前可能您没太注意，为什么电台 DJ 尤其是音乐电台的 DJ 说话的时候压前奏呢？我听过几个版本说法，有人说是由于当年为了防止盗版，你想从电台里录那首歌弄成磁带拿去卖，呵呵，电台 DJ 在说话让你录，而后来慢慢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反正我个人习惯是我的话音落一秒，然后歌声起，这样既不会让各位有太长的等待的感觉，又不会打扰歌曲。反正在正常情况下，我一定不会在歌曲当中随意的掐随意的推，因为这样大家听起来会特别特别难受的。以前咱没怎么注意前奏，今天就把戏份留给前奏，留给这一些超长的前奏。其实比这几首歌时间更长的前奏还有挺多，只是排歌单的时候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比如说歌手来自于哪个地区，还有这首歌它的活力指数、它的色彩等等等等的因素。排了这三首在这半个小时跟你听，还有很多很多前奏超长的歌，也许以后还会有下一次的主题。

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这些歌曲像时光机一样的，可以带我们在时间里任意的穿梭。这一首歌带我们回到了本世纪初的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你知道我爱你》，由余光中作词，董修明作曲的一首歌曲。我在搜索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两条评论，第一位说，黄老师那个时候多美好，现在他是一坨胖胖的蛋糕。马上另外一位说，其实现在也很美好，因为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几乎活成了极致。前者的这种观点各位可能也听过，说以前的黄磊多么的文艺，多么的清新飘逸，现在的黄磊怎样怎样。但我一直说我们忽略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变他不可以变呢？在每一个阶段都将人生活成极致，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活到极致，这是我个人很向往的一种状态。以前他长发飘飘，而从这张唱片开始，黄磊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出现在专辑封面上，专辑里有一系列和文学有关系的歌曲。而在唱片里其实还有一系列黄磊的朗诵，比如说橘色红了、蝴蝶结、冰点与沸点、你知道我爱你，都有黄磊的解说。在这首歌曲的开头也有他的一小段口白，说的是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这半个小时精选了一组前奏有戏的老歌，每一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就可能会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刚才只是黄磊用他的念白铺陈了故事的背景，而现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场就要用念白来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种完整的感情。这首歌来自于李建清所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姥姥》，是由兰兰的诗谱曲之后变成的一首歌。
1: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地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它绝对的

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

我身体里走路咳嗽歇息，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姥姥你是我永远的

问起那条童年时，我争过整整一生的。

上。

0: 在你去世32年之后。
1: 虽然你说姥姥跟我们平时

我理解和姥姥的情感好像有些不一样，也许有些复杂，也许有些我们未曾想象的故事。你看歌曲一开始口白就说，姥姥，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有些词句其实咱们不用去深究究竟是什么意思，逐字逐句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写下这些词句的人当时肯定在精神层面情感层面经历着一些波澜一些起伏。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建清的姥姥。李建清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年华语歌坛当中很独特的一个存在，非常有想法，非常有才华，但是可能没有达到有些朋友认为的应有的那种知名度。可是再想想，也许至于当事人这样的一种淡淡的音乐状态，反而是自己所适应和喜欢的吧。总而言之，有着非常好的作品，而且有持续的产出，这样的音乐人值得我们去推荐，值得我们将他的作品分享到朋友圈。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姥姥》，出自于李建清《仍是异乡人》专辑当中。可能歌里的姥姥我们没法看清，我跟你说我的姥姥也是我常在节目当中说起的。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小时候一过生日，我姥姥就会悄悄地给我塞一些零花钱，而且还要附上留言跟我说，悄咪咪的揣姐不要跟你妈说。在之后姥姥外婆变得像是一个小孩子，比如说给她买了冰岛酸奶，她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不冰，我说冰岛酸奶不代表就要冰啊，那为什么叫冰岛酸奶。姥姥外婆也是我生活当中的开心果之一。刚才这一首歌曲通过前奏当中的念白跟你说起，我们在说姥姥这一段，可能听着比较生活比较轻松，而接下来这首歌听着就有些伤感了，甚至到后半部分你听到这个男生好像吵了起来，自己跟自己吵。许茹芸1996年寄信人，前奏有法语念信的声音。

0: 提到许茹芸，你会想到《如果云知道》，但其实在《如果云知道》专辑当中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寄信人》。歌手尤其是一些老歌手可能唱过很多歌，可是我们最熟悉的来来回回就是那几首，所以我会喜欢淘一些歌手的非主打歌、冷门歌集结出来跟你一起分享。包括像这样的主题，跟你说前奏当中有戏，前奏当中有念白的讲故事，也许它并没有太大的实际的意义，但对我来说每一次准备节目的过程就非常有意义。就像是你听过的那样的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海边把那些搁浅的小鱼放回大海，就有大人说谁在意呢，小朋友说这条在意，这条在意，这条也在意。对啊，每一次准备节目搜罗歌单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次积累的过程，也许日后我只需要调动一下回忆就可以知道哪些歌前奏就在讲故事，哪首歌到后面念白都吵了起来，比如说刚才这首叫《寄信人》的歌曲。这是由许传德作词，许茹芸作曲，江建明编曲，96年的一首歌《寄信人》。而接下来给你播这首歌有一些暴露年纪，我先不介绍，看看听没听过，熟不熟悉，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话，那也没有别的好说的，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好好泡酒。这首歌来自于朱哲琴，一个真实的故事。
1: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张唱片也是一样，你听到的就最近写的歌都是用来回忆过去，那段特别美妙的时光啊，天很蓝，自己总办很多傻事儿，把我们学校给喷了，然后现在特别特别的对不住老师，然后真的很想他们，刘俊奇老师。啊，我语文老师李老师，啊，雷子，我们年级主任张主任，还有各种，原来我是大家的麻烦，但是也可能在某一个刹那，我曾经做过他们的荣耀，那就好。少年本无心做好多伤害别人的事情，只是觉着好玩、新奇，有时候会做得过重，没头绪，冲动，然后不顾一切，造成一些误会，而那些误会都是现在想想虽然很小吧。但其实自己还一直特别在意。我居住过这么多城市，北京啊、上海、秦皇岛啊，还有好多地方，去过地方的更多了。但是我最怀念的还是在石家庄上学，每天无拘无束，玩儿，给自己的回忆增加各种颜色。回家，还有妈妈做饭，每天都能听见她念叨那两句，她都能摸摸你的头。跟你说，别这样了啊！你老师又找我了，孩子那么废。那段是最美好的。

什么才最重要的呢？回家吧，咱们走吧。别问那么多，请注意表情，教不会啊。谢谢大家听到这儿。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透到断水还流，港水清洗不去心中悲忧，千结百丝痛恨心坎中逗留，望天跟风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Here we go now, on the offense. T-minus 10 seconds. 4, 3, 2, 1.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